0: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神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同名同姓的问题。最近各大高校呢都陆续开学了，咱们省内的一所高校呢，2026级的新生里一下子来了4个李浩然。对于这些李浩然们来说啊，从小到大其实遇见这种重名的同学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其中一个同学就说，跟他同名同姓的李浩然，小学有2个，初中有2个，高中有4个，到了大学目前又遇到了4个。其实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因为家长起名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有这种浩然正气，是不是？但就是重名率实在是太高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你有没有遇到过跟你同名同姓的人呢？

来自杜德伟热情回来，北京时间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货营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有没有遇到过跟你同名同姓的人？平原说初中的时候遇到过不同班的，不在一个班的同名同姓的同学，而且他怎么发现的呢？是考试的时候他找自己的那个作文，一般来说那时候考试都是就是全级部，然后把这个作文打乱，他呢看到自己的名字就坐下了，结果一看准考证不对，哎呀，才发现说哦，原来他的这个座位在后面，就是全级部的这个同名同姓的都可能在，就是挨着比较近嘛，所以他才发现说哦，还有跟他一样的这个名字的同学。还有 Cindy 说他的名字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从小到大没有遇到过一样的，结果进了现在的这个公司，居然有和他同名同姓的，只不过是不同部门。不同楼层，所以呢基本上没怎么见过，他说同事替他去看过这个人，说没他好看啊。哎呀，即使是同名同姓，其实也不是说是两个相同的人，因为这个成长环境性格往往都是南辕北辙的，只是名字一样而已。而同样是香味，不同的香气也是有不同的性格的，虎凤蝶香薰的还在香气的性格当中增添了许多的诗意，这次他们是把诗经里的这种诗意酿成了一股温柔的香气。虎凤蝶每一款香薰的名字和灵感都是源自诗经的一句诗，而每一缕香也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它不是那种浓重的工业香精的味道，而是会在不经意的时候给你一丝若有似无的惊喜的香气。现在大家呢直接上电商平台，比如说天猫啊京东啊，直接搜索虎凤蝶香薰，或者是搜索诗经香薰，认准虎凤蝶这个品牌就可以来购买了。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这三个字怎么写，就是老虎的虎，凤凰的凤，还有蝴蝶的蝶，虎凤蝶，虎凤蝶这三个字，大家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也可以搜索诗经香薰，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有没有遇到过跟你同名同姓的人呢？

Energy 某年某月某一天，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引起熊好哥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我们本周呢给大家上 SK2 的大红瓶面霜的活动，因为现在呢特别是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呢，这个光用乳液有点顶不住了，该上面霜了。80克的大瓶装原价是1400块钱，现在限时秒杀499，并且是买一送一，到手是两瓶，一共是160克。面霜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份，大家放心来用。但是这个呢是限时限量，售完截止。它的这个量非常适合咱们买来秋冬季维稳使用，量大实惠，而且作为保湿类的面霜顶流。大红瓶面霜的就是品牌特有的 Pitera， 叫做半乳糖酵母样菌发酵产物，它是能够维持我们的水油平衡，刺激胶原蛋白的再生，改善皮肤的松弛和细纹。这个一次不用多，一次呢一颗珍珠大小的量就可以了，然后呢在脸部均匀的按摩，由内向外向上提拉按摩，能够将这个面霜融进我们的皮肤，给你一天的水润好状态。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红瓶的清爽版，轻盈舒适，非常的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是可以适合的，不用担心这个秋季的干燥给大家这个皮肤带来起皮呀、这样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的大瓶装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并且这个499是买一送一，到手是两瓶，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来说一说那些遇到过的同名同姓的人。蚊子钟爱鱼骨头就说他的名字也不太大众，长这么大就遇到过一个同名同姓的，而且很巧是什么呢？是出去旅游报名字，报这个入住的名字的时候出错了，就是另一个人跟他同名同姓的那个人预定了2间，他是1间，然后呢就在这个情况下出错了，到之后肯定是改过来了，但是呢这因为这个名字是一字不差，所以很容易出错，但是呢他没有遇到过这个人，就是只是在订房间的时候遇到了。还有蛋蛋说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生跟他重名，但是不是一个班的，分卷子的时候把他的试卷分到了那个男生那儿，然后呢那个男生的老师在课堂上把他好一顿表扬，说哎呀你这真人不露相啊，哎呀你这英语书写这什么时候这么好了，这么好这么棒了。估计那个男生也是一脸懵，说的是我吗？啊，是不是认错了？还真是认错了。再来看一下，还有我们的彩虹泡泡说，他虽然没有遇到过，但是他的同事说，就是彩虹泡泡的名字在他的初中，在这个同事的初中有一个人叫这个名字，高中班上也有，现在上班又遇到了他，就是对别人来说这是很巧的一件事。还有小圈说，他说最有缘分的是他和他的初中同桌同名但是不同姓，而且因为是有一样的名字，所以初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瞬间就感觉非常的亲切，直到现在已经过去30年了，两个人依然是还有联系，并且每次聚会的时候还能找着当时上学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学生时代的纯真友情可以走得很远的。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近日发布，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数，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12月1日起实施。新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儿童救生衣的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近日，山东省自主研发的库莱韦拜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标志着山东省在感染性疾病被动免疫预防领域实现源头创新突破。牙缝、牙龈沟等地存在清洁盲区，时间久了会形成刷不掉的牙结石，定期洗牙可以清除牙菌斑与牙结石，预防牙龈炎、牙周病，守护牙周健康。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北部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29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新会小青柑普洱茶，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喜欢这个青柑和普洱的搭配啊。它是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再加上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就是既有清新的柑香，又有普洱的这种醇厚，汤色是橙红透亮的，入口非常的顺滑，不苦不涩，回甘还非常的甜润，尤其是很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就是咱们喝一天都不会寡淡。中秋聚会难免大吃大喝，再吃上几块月饼，配上这样的一杯青柑普洱是非常的适合，清爽解腻。百如的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现在大家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是中秋专属的一个限时的秒杀活动，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所以这4罐加起来就是整整1斤。还有限定的好礼，就是我们下单的话呢，再额外赠送一套这样的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的礼袋，咱们方便大家送人，方便大家走亲访友，还可以试喝5颗，不满意还可以退货，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底气啊，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只要令大嘴巴办不到这个，想要买这种比如说不踩坑不踩雷而且能够全程透明的和田玉，真的能不能够办到呢？是可以办到的。本周我们是有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一个官方的邀约，主持人刘豪老师呢本周将会去到新疆和田的于田县，就给大家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玉石两个字来添加福利官。因为这次我们的溯源是有一个零风险的专属福利，就是现在只需要1块钱的定金，下单立抵200元，而且全程没有任何的套路捆绑，就是哪怕最后咱们不下单没有心仪的没有关系，这1块钱也会全额的原路退回，一分钱都不让大家亏。回复玉石先进我们的专属的溯源群来锁定200元的抵扣券。这次我们是直奔新疆于田的4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重点是打卡2大传奇矿脉，一个是阿拉玛斯皇家矿脉，还有一个就是海尼拉克矿脉。这2个地方是和田玉山料的天花板，也是故宫古玉的同款原料产地，每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开采，稀缺性非常高。这次我们行程呢是不搞滤镜没有包装，带大家就是亲眼见证一下这样的原石开采、人工开料、精细的雕琢再加抛光打磨等等的这样的每一步，不用对着证书去猜产地猜品质了，我们是每一块呢都有新疆国检权威认证证书专属标注，原料产地是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就是大家别小看这一行字啊，这是几百位玉石从业者耗费了几十年的深耕溯源，规范产区标准才换来的一个权威的认证。那么现在呢还有1块钱撬动200元的大额的抵扣，大家呢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玉石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群锁定这个200元的抵扣，参加专属的抽奖，还有免费的1对1的给大家来选玉，跟着主持人刘好直接去溯源寻宝，把有产地有故事有价值的正宗和田玉带回家。回复玉石咱们先来进群。与爱听乐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2: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2: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2: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3: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3: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如果说刚刚过去的夏天你总是被这个蚊子叮上，就会获得一个称号叫做什么呢？吸蚊体质，说明你对这个蚊子就有这种万有引力啊。不过呢，最近一项新研究就发现说，不存在能吸引所有蚊子的万能吸蚊体质。如果说你总被蚊子叮，可能只是恰好碰上了最喜欢你这一类的某一种蚊子。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团队呢，让志愿者面对三种最危险的蚊子，就是埃及蚁蚊，还有这个白纹蚁蚊以及志愿库蚊，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时吸引这三种，每种蚊子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个偏好。它的这个奥秘呢，其实就是藏在我们的皮肤当中，因为我们的人体呢会散发超过1000种的挥发性的化合物，构成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埃及蚁蚊呢是偏爱不爱用香味产品的人，并且呢略偏男性。白纹蚁蚊呢则是容易被高分泌同类的皮肤来吸引。志愿库蚊则是靠皮肤的微生物组来识别目标。跟人一样，这个蚊子也有自己的理想性。

好人都没有我你怎么办。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火营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闪灵选的秋日美肤派对，没有 SK2 的神仙水怎么办。因为呢到了秋天呢，去说实话我们这个脸部的干燥的情况会进一步的加深，而 SK2 的神仙水呢，它的核心成分就是 Pitera， 它是能够保持我们皮肤的一个水油平衡的，并且这个 Pitera 的专利成分呢是无法人工合成的，还有50多种的营养物质直击基底，尤其适合秋季的急救补水，深层锁水不黏腻，并且呢解决这个秋风一起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的这种痛点，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油皮混油皮，秋冬也是能够清爽通透的维持我们的水油平衡。 SK2 神仙水现在的价格230毫升官旗价格1730元，两瓶就要3000多了，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只要899，立省2500多块钱。30年的口碑沉淀，也是明星网红的同款，日常的维稳还有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可以搞定爽肤水加精华的双重需求了。那么弱酸性的配方呢，温和不刺激，敏感肌干皮熟龄肌都是可以放心用的，改善我们的暗沉粗糙淡化细纹，长期用养出细腻透亮的原生好皮肤，让你素颜也发光。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享优惠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九月开学季已经到来，校园里孩子集体生活，追逐打闹，生病磕碰的风险悄悄升高，因此开学季也成为了学生运动损伤的就诊高峰，崴脚、骨折、韧带撕裂这类伤情非常集中，比起事后操心费神，提前做好保障才是家长更省心的选择。平安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专为学生定制，涵盖意外受伤、重大疾病、疾病身故等核心保障，高端版及以上更享住院医疗保障和意外齿科治疗、狂犬疫苗费用两项专属保障，还可以加购保障，覆盖孩子日常感冒发烧等门急诊费用，或应对孩子不小心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3岁到25周岁都可保。一份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能在意外和疾病突然来时，让家长少一点经济上的慌张，多一份从容。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严子怡投出68.42米的成绩，收获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并刷新赛会纪录。本赛季5场钻石联赛，她成绩全部在67米以上，保持不败。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夺得女子铁饼项目冠军，同时创造了该项目亚洲选手的赛季最好成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以第3名完赛，登上领奖台。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在韩国大邱落下帷幕，来自山东济南的92岁老人吕明璞在90岁及以上年龄组跳远项目中获得世界冠军。他共报名参加6个田径项目，最终斩获2金1银1铜。很多人用升降桌刻意把电脑垫得很高，觉得抬头办公能保护颈椎，其实长时间仰头办公，颈椎压力反而更大。建议使用升降桌时，选择与眼睛保持平视或略微向下斜视10至15度的高度，既不要过度低头，也不要刻意仰头，主要是需要把胸背部挺起来。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北部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29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2: 中秋好礼怎么能少了五粮液呢？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季，五粮液四海春酒500毫升一瓶，中秋特惠两瓶只要189元，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咱们中秋送个长辈客户体面又实惠，年度聚会价错过要再等一年了。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52度的浓香型的纯粮固态酿造，酒香醇厚，口感绵柔，单瓶500毫升的大容量，这个瓶身是国风红瓶设计，龙纹花鸟彩绘，非常的喜庆大气，节日氛围感拉满。两瓶的礼盒这种组合还搭配了原装精美的手提礼袋，那么年度的限时福利价189元到手两瓶，中秋走亲访友，拜访长辈，商务答谢，或者是咱们的家庭家宴都特别的适配，解决了我们中秋节这个节礼啊酒水送什么的难题。礼盒成套搭配到手之后呢，也不需要额外的包装了，拿到手就可以直接当做礼品来送出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五粮液四海春酒，单瓶500毫升的大容量，中秋特惠现在给到大家两瓶189元，中秋节礼不再纠结。
3: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李林的多帮别人想，感觉像这一类的歌曲现在都已经很少了。1983年，当很多歌手还在上小学的时候，17岁的林志炫就已经开始组乐队了，他的搭档就是李记。那么1991年，两个人就是正式组成了优客李林组合，发行的首张专辑《认错》以100万销量成为了当年的最佳专辑之一。而且优客李林当年的很多歌曲就是不只是情歌，包括这首多帮别人想这样的非常正能量的公益歌曲也是非常多的，也是唱出了当时很多的年轻人的心声。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7，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马上听到的是万芳《碧海晴天》。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锻炼身体，积极参加
2: 有益的文旅活动。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1: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0: 我们一起
6: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实现。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马上就到中秋了，是不是很多朋友开始发愁中秋礼物怎么选呢？可不是嘛，这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的名酒呢价格比较高。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挖到一款中秋好礼，就是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五粮液出品啊，那品质真的非常的靠谱。另外呢，这个酒还有挺多的亮点，比如说52度的浓香型的纯粮酿造，入口那个绵柔的感觉特别香，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啊，我们山东人送礼讲究面子和里子嘛，喜庆红瓶，国风彩绘，而且礼盒礼袋真的全配齐了，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另外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给到大家中秋好礼的专属福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189元直接拿走两瓶我们的四海春白酒了。另外呢，送长辈啊，送这个朋友啊，送客户啊，送挚友啊，非常体面又很划算。而且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的难得。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一壶四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经典节目，我是小强。秋天啊，护肤真的太难了，很多人的脸啊又干又油，而且呢上妆卡粉真的是非常斑驳，很狼狈。那卸了妆呢还暗沉发黄，敷很多面膜呢可能都没什么用哈。秋季呢气温确实比较干燥，你看出门啊一吹你的脸呢就会泛红，关键是很多朋友的熬夜加班之后，这皮肤啊真的是又糙又垮，那试过好多护肤品啊都比较踩雷。那么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带给大家 SK2 的神仙水，大牌高端，里面90%呢专利成分就是 Pitera 的成分，而且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其实大牌真的不需要做过多的推荐，它的水油平衡还有它的素颜透亮都是非常香的。另外不管油皮还是干皮还是敏感肌，其实都能够放心的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其实一瓶就给大家搞定了哈。专柜一瓶还挺贵的，230ml 呢可能要1000多块钱，很多朋友呢还是觉得有点望尘莫及。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正在做秋日的美肤派对，对话框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了。两瓶230ml 的神仙水只需要899，比专柜要立省2000多块钱，相当于2.5折。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2.5折买大牌 SK2 的神仙水吧，真的别让秋天的干燥来毁了你的肌肤好状态，这波羊毛我觉得必须要好了。这个时间呢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收到我们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的好物推荐了。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真的是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的时候呢，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皮肤会变得更加干涩。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款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而这个时候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为你准备了很多针对换季的好产品，性价比相当高，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而且也非常应季哈，专门针对这个季节交替出现的一些皮肤问题，其中就包括爆款产品面霜 SK2 大红瓶。今天80克大红瓶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限时限量，售完截止。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6月份，时间还挺长的哈，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呢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80克的大红瓶面霜要1400，今天我们07清仓买一送一，只要499块钱，用整个秋冬季节让整个皮肤饱满充盈，焕活年轻力。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哈，大红瓶面霜蕴含品牌特有的 Petera， 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松弛和细纹，挖取一粒珍珠大小的量，将面霜点在额头、脸颊以及下巴地方，在面部呢均匀的按摩，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面霜融进皮肤当中，最后呢用手轻轻的拍打和按压至肌肤充分吸收，给你一整天皮肤的水润好状态。那这次我们的清爽版大红瓶面霜是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轻轻一抹就可以化开，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适合使用，再也不用害怕秋季干燥带来的皮肤相关的干燥起皮等等问题了。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面霜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至2027年6月份，让你整个秋冬季节舒畅护肤，天天滋润有光泽，性价比超级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Come on！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文，部署四个方面14项重点任务，明确15-5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等七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推动养老机构向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转型升级。我国首批原油灌式集装箱完成原油试装任务，实现原油运输模式的重要创新。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北部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29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啊，和田玉啊，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市面上的图片呢，看着都一样，但是价格呢却天差地别。最让人头疼就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看不到真实的产地，看不到开采的过程，那可能全靠商家的一张嘴来介绍。买玉呢，全程像开盲盒，这踩坑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今天呢，带给大家广播重磅的官方溯源的大动作，来终结大家买玉盲盒的乱象。我们的电台呢是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的邀约。那接下来呢，主持人刘好是亲自带队出征，不远千里啊，奔赴昆仑之巅新疆和田于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的玉石溯源之旅。先给大家来送上零风险的专属福利啊，大家呢先索权益，然后再看干货。现在呢只需要1元的定金来直接膨胀20倍，下单呢立抵200元，而全程呢没有任何的套路捆绑，哪怕呢最后没有心仪的玉件不打算下单，这1元钱也会全额的原路退回哈，1分钱不亏。另外呢，想抢占本次矿区溯源的专属名额来锁定200元的抵扣券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呢，也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玉石”，玉石来添加福利官，进入主持人专属的溯源群来占位了。另外，这次的溯源呢，和普通的带货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不拿市面的这种通货来糊弄大家，直奔新疆的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重点打卡两大鼎鼎大名的传奇矿脉，清代的御用阿拉玛斯皇家矿脉，而且呢诞生了绝版好料的海尼拉克的矿脉。懂行的都知道，这两大矿区啊，真的是和田玉山料的这种啊天花板了。另外呢，也是故宫古玉同款的原料产地，而且呢地处海拔4300米以上的昆仑雪山深处，山路崎岖，而且呢气候严苛，每年呢仅有短短的数月可以开采，所以说普通人有钱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办法来抵达，稀缺性直接拉满。那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主持人实地溯源呢？因为我们带大家看的真的是最真实最透明的一个造玉的全过程啊，带大家亲眼来见证昆仑雪山原石开采、人工开料、精细雕琢，另外手工抛光打磨的全过程啊，从深山雪山的这种天山原石到去皮取料和精雕成品，那全程我们将会实景来呈现。那这里给大家讲透三大必买的核心哈，第一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现在买，因为稀缺绝版哈，因为正宗的于田四大矿区常年是封山，资源呢是逐年的枯竭，而出材率也比较低，尤其呢是市面绝版的95典藏老料的原生矿源，而本次溯源我们仅少量争取到了库存的名额。另外呢，市面上99%的和田玉呢证书呢只是笼统的标注和田玉，包括它的料啊你都不太确定，那原料产地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啊，大家可别小看这一行字儿啊，这是几百位玉石从业者耗费几十年的溯源和深耕才能换来的权威认证。另外呢，更划算的是主持人的专属溯源的特权，独家一手挑货源，而且呢加上优先的挑货权，我们的矿区直采砍掉所有的中间商的差价，没有任何差价，让大家以源头底价来买到皇家矿脉出来的这种典藏级的美玉，它完全是咱们精致女性的隐形低调的门面啊！现在呢还有1元撬动200元的大额抵扣，20倍的膨胀零风险的福利，可退可享，没有任何的套路，仅限本次主持人的专属溯源专场。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玉石，玉石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抢福利了哈。另外呢，我们也配备48小时的免费品鉴区，收到这个玉石慢慢的品鉴，满意再留，不满意是无忧售后的，买的安心，带的放心。
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玉石玉石，然后就可以直接来获得我们的权益福利了。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2: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2: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2: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1: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很多人的补水啊真的不能满足这个年龄阶段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季，很多人就选错了护肤品，就会泛油啊，或者是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等一些罕见的肌肤问题。那秋冬呢真的是屏障受损和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或者比较贵的大牌修复套盒才可以，赫莲娜此时此刻就可以帮助到大家。咱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给到大家清仓特惠，非常的划算啊！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赫莲娜的套盒了。这里面呢有新版的洁面哈，125ml，还有新肌水200ml，以及绿宝瓶的精华50ml，另外官网单瓶的精华可能就得1700多，现在三套加起来才只需要780元，但是库存非常的有限啊，售完我们就不补了。很多人都说这个套盒真能解决泛红起皮和抗老的需求吗？当然能哈、因为它的洁面温和不拔干，而且呢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另外精华2亿的海茴香的细胞修复抗老，所以说秋冬用它的话，干皮敏皮非常提亮，而且又很水润。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6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近日发布，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数，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12月1日起实施。新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儿童救生衣的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近日，山东省自主研发的库莱韦拜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标志着山东省在感染性疾病被动免疫预防领域实现源头创新突破。牙缝、牙龈沟等地存在清洁盲区，时间久了会形成刷不掉的牙结石，定期洗牙可以清除牙菌斑与牙结石，预防牙龈炎、牙周病，守护牙周健康。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北部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29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距离中秋节啊，真的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还在为送礼而发愁。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的新会小青柑的普洱茶，而且呢也叫干普茶，它既有新意，同时呢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你看这款茶呢，喝过的朋友们都知道赞不绝口，而且呢个头精巧，甘香清新。它也采用了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干，而且干皮油润厚实，弹性也非常的足。打开呢真的就能够闻到那种清冽的甘香。里面的茶叶呢是采用7年的普洱熟茶，而且叶底鲜活，没有任何的这种堆味杂味的感觉。而且呢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那个汤色哈，橙红透亮，入口呢会有那种醇厚和顺滑的感觉，不涩不苦，而且回甘呢带着一丝甜味哈。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呢能够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是比较在线的。重点呢是这颗小青柑，这甘香啊和茶香融合的非常好，比例很香，另外不抢味儿，不单调。中秋节呢吃多了大鱼大肉，可能饭后呢喝点这个甘普茶，清爽解腻，这配着月饼啊，整个下午茶也就比较合适了。另外呢这款百如正宗的新会小青柑的普洱茶，日常售价应该是398，但今天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来领中秋的专属福利了。限时秒杀价呢是138元，直接拿走4罐，而且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是1斤。还没完，节日期间呢我们给到大家特别香，因为我们再额外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嘛。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的礼袋，方便大家送人，比较有礼有面子哈。另外呢开通试喝5颗，不管满意的话大家可以退货。另外呢好品质才能试喝哈，赠品库存非常的有限。这个时间呢想要获得我们的好礼的话，就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入秋为什么少吃辛辣呢？
2: 初秋有夏日的余热，天气晴暖而干燥，燥与温热结合称为温燥。中医认为这个时段更容易出现口唇鼻咽干燥、干咳、皮肤干裂等表现，因此入秋后应该减辛增酸，多吃含水分多的蔬果防治温燥，可以选梨、葡萄、猕猴桃、甘蔗、番茄、萝卜和百合，同时少吃辣椒、花椒、胡椒以及葱姜等辛辣食物，尤其要少吃麻辣火锅之类的大辛大热的食物，以防加重秋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1: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1: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8: 北京时间12:00。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也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候。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鲁维斋的熟食礼盒，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山东特色的豆角子饼干等等等等哈，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中秋，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赶快去看一看，每款可以说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啊，我认为性价比非常高，马上来推荐给你，关键是日常刚需，那就是富硒的灭菌蛋，50枚只需要59.9元。蛋黄呢橙黄饱满，绵密细腻不噎人，蛋清呢浓稠 Q 弹，彻底去掉了普通鸡蛋那种腥气味，不爱吃鸡蛋的小朋友也可以接受哈。煎炒蒸煮还有溏心蛋，哎，都好吃。日常家庭食用，孩子辅食，早餐食材，水煮蛋、溏心蛋、鸡蛋羹、番茄炒蛋啊，蛋汤拌面等等等等，百搭不挑做法，每天一枚，轻松补营养。收到放置阴凉通风的地方存放就可以了，也可以放到冰箱里进行冷藏保存。千万啊，提醒你不要水洗蛋壳，水洗容易加速变质哈。这款产品可以说是长期食用、家庭食用的一款好物，而且呢，今天我特别和你来分享哈，那就是来自富硒的50枚，只需要59.9元的富硒灭菌蛋，顺丰、京东发货啊，收货更加放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我们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舒适礼盒，还有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的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另外呢，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等等等等，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你平时啊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是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那就是来自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原料非常实在，选用新鲜的海捕鲅鱼，肉质紧实，少腥少刺，剔除了硬刺啊，吃着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传统的手工捶打工艺，充分搅打上劲儿，做鲅鱼饺子啊、鲅鱼丸子，还有鱼饼都非常合适，而且 Q 弹爽滑，真材实料，原汁原味的海鱼鲜香，加上味道，一吃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哈。那中秋家宴刚需，吃法多样，过节百搭哈，像包饺子呀、汆鱼丸啊、煎鱼饼啊、做鱼羹啊，一桌子中秋家宴多道菜品都可以用，家庭聚餐招待宾客非常出彩。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四盒每盒500克，只需要59.9元，顺丰冷链发货，收货更加安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直接也可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Baby, I just wanna tell you.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真的是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的时候呢，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皮肤会变得更加干涩。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款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而这个时候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为你准备了很多针对换季的好产品，性价比相当高，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而且也非常应季哈，专门针对这个季节交替出现的一些皮肤问题，其中就包括爆款产品面霜 SK2 大红瓶。今天80克大红瓶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限时限量，售完截止。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6月份，时间还挺长的哈，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呢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80克的大红瓶面霜要1400，今天我们07清仓买一送一，只要499块钱，用整个秋冬季节让整个皮肤饱满充盈，焕活年轻力。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哈，大红瓶面霜蕴含品牌特有的 Petera， 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松弛和细纹。挖取一粒珍珠大小的量，将面霜点在额头、脸颊以及下巴地方，在面部呢均匀的按摩，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面霜融进皮肤当中。随后呢，用手轻轻的拍打和按压至肌肤充分吸收，给你一整天皮肤的水润好状态。那这次我们的清爽版大红瓶面霜是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轻轻一抹就可以化开，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适合使用，再也不用害怕秋季干燥带来的皮肤相关的干燥起皮等等问题了。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面霜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至2027年的6月份，让你整个秋冬季节舒畅护肤，天天滋润有光泽，性价比超级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Come on！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0: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直播间当中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哈，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卤味斋的礼盒，正宗咱们山东老字号卤味斋，创建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了哈，线下有200多家的直营门店，正宗的卤味值得信赖。那这次中秋好礼呢，为您带来的是卤味斋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当中包括了扒蹄两包、十香透骨扒鸡一袋，还有虎皮凤爪两袋，传统的酱香猪头肉一袋，以及秘制酱牛筋一包，可以说非常丰富哈，整整这一套不要200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说到这个礼盒当中哈，卤味斋的扒蹄2021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获得过名优小吃中华名吃的奖项，口感软烂爆筋，肉烂脱骨不离骨，软糯入味，省级的非遗技艺，4道工序，12个小时的文火慢炖，醇厚的卤香味进入到猪蹄当中，非常的香糯。另外他们家的扒鸡也是非常好吃的，酥软不柴，鲜香透骨，古法工艺，选用山东本地鸡，限定产地古寺，筋道的口感来自原材料本身哈。这次为你带来的卤味斋老字号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一套下来不要200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性价比非常高。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马上入手吧。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更多中秋好物等着你入手呢。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还有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的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另外呢，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等等等等，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你平时啊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是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那就是来自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原料非常实在，选用新鲜的海捕鲅鱼，肉质紧实，少腥少刺，剔除了硬刺啊，吃着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传统的手工捶打工艺，充分搅打上劲儿，做鲅鱼饺子啊、鲅鱼丸子，还有鱼饼都非常合适，而且 Q 弹爽滑，真材实料，原汁原味的海鱼鲜香，加上味道，一吃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哈。那中秋家宴刚需，吃法多样，过节百搭哈，像包饺子呀、汆鱼丸啊、煎鱼饼啊、做鱼羹啊，一桌子中秋家宴多道菜品都可以用，家庭聚餐招待宾客非常出彩。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四盒每盒500克，只需要59.9元，顺丰冷链发货，收货更加安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直接也可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也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候。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山东特色的豆角子饼干等等等等哈，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中秋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赶快去看一看，每款可以说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啊，我认为性价比非常高，马上来推荐给你，关键是日常刚需，那就是富硒的灭菌蛋，50枚只需要59.9元，蛋黄呢橙黄饱满，绵密细腻不噎人，蛋清呢浓稠 Q 弹，彻底去掉了普通鸡蛋那种腥气味，不爱吃鸡蛋的小朋友也可以接受哈，煎炒蒸煮还有溏心蛋，哎，都好吃。日常家庭食用、孩子辅食、早餐食材、水煮蛋、溏心蛋、鸡蛋羹、番茄炒蛋啊、蛋汤拌面等等等等，百搭不挑做法，每天一枚，轻松补营养，收到放置阴凉通风的地方存放就可以了，也可以放到冰箱里进行冷藏保存。千万啊，提醒你不要水洗蛋壳，水洗容易加速变质哈。这款产品可以说是长期食用、家庭食用的一款好物，而且呢，今天我特别和你来分享哈，那就是来自富硒的50枚，只需要59.9元的富硒灭菌蛋，顺丰、京东发货啊，收货更加放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我们的团圆时光。这里是。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0: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我们经典音乐的听众当中，我想除了有乐迷，还有相当多的体育迷，对吧？那喜欢体育，喜欢看体育比赛，在观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想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不仅会被精彩的赛事所吸引，更是会被运动员的精气神所感染。你会发现很多运动员都会在比赛当中进行大吼，给自己加油鼓鼓劲儿。其实这种行为呢是有科学依据的，叫做外周情绪理论。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行为表达情绪，同时能够获得相应的一种情绪感受，对心理产生一种影响。比方说吧，我们做微笑动作可以让人变得快乐，表现得越恐惧就会越感到害怕。大声吼叫除了释放情绪，还能够让人更加自信，而且对运动员的成绩本身也是有用的。所以运动员真的不是随便吼吼而已，咱们也可以向运动员学习，即便我们对烦恼的根源无能为力，放声大喊有时候也可以达到短期释放压力的效果。如果你感觉干吼有点尴尬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在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经典歌曲当中一起大唱，我想也是有一定作用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1送1，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0: 唱一，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希望我们这里可以给你带去更多美好体验感。当然了，除了听觉上的一份体验感好歌曲之外哈，我们还有更多伴量生活的好物，让身体健康，让心情愉悦的好品。现在进入到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就近在眼前了。中秋作为传统节日，节日的仪式感肯定是非常重要，不能缺少的。那中秋的仪式感，赏月吃月饼，这个时候还得配一杯好茶，对吗？那现在我们的商城就给你推荐一款好茶，来自百如的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那这款茶呢，喝过的茶友啊都赞叹不绝，个头精巧，甘香清新，采用了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可以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呢，采用的是七年勐海普洱熟茶，叶底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啊，泡出来的茶呢可以说是汤色橙红明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哈，从早上一直要喝到晚上，味道依然在线。重点是中秋节吃多了大鱼大肉哈，饭后呢喝点普洱茶，尤其是柑普茶，清爽解腻，配着月饼就更合适了。那这款百如的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块钱，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中秋专属福利价限时秒杀，只要138块钱就可以带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一斤呢。节日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送您一套一壶四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哈。那再给大家配两个定制的礼袋，送人也特别有面。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抢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近日发布，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数，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12月1日起实施。新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儿童救生衣的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近日，山东省自主研发的库莱韦拜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标志着山东省在感染性疾病被动免疫预防领域实现源头创新突破。牙缝、牙龈沟等地存在清洁盲区，时间久了会形成刷不掉的牙结石，定期洗牙可以清除牙菌斑与牙结石，预防牙龈炎、牙周病，守护牙周健康。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北部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29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秋天到了哈，秋天会变得更加干燥，应季的护肤产品要及时跟上。另外呢，随着年龄、气候、外界环境变化，简单的补水有时候呢并不能够满足护肤的所有需求，尤其是在秋天这个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之后啊，就会遭遇很多像是泛油啊、起皮呀、发干啊、过敏、冒痘等等一些皮肤问题。秋天是屏障受损加上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护肤套盒才可以啊。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给所有的朋友安排了赫莲娜大名鼎鼎的绿宝瓶三件套组合。闪牛选现在也正值秋日大促，三件套当中包含了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780块钱就可以能够让大家把三件套全都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只要780块钱，库存有限，售完就不补了哈，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能够薅大牌羊毛，那这套在闪电优选刚刚上架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组合千万要入手，不仅好用，性价比还贼高。

经典音乐广播。最近呢，看到一个话题哈，还挺有共鸣的。如今呢，热衷于工位装修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什么是工位装修？比方说手办风、绿植风、养生派、技术流等等各具特色，就是把我们日常工作的办公位，很多人喜欢把它装饰得更有个性化，或者更加休闲，或者更加舒服，目的呢各有不同，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变得轻松一点吧。我们的办公室也是这样，既有手办风，从各地淘来的各种玩偶小摆件，按照个人喜好排排坐，还有绿植风，让自己就好像身处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来进行办公一样，还有养生派啊，各种茶具、咖啡杯、黑芝麻代餐等等都有，而且很多办公位一看就会看出它的风格究竟是哪一种。这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办法，我觉得挺好，但是不要为此浪费太多精力就好，毕竟是办公的场所，一个不能太个性化，再一个不能影响工作，对吧？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有一点点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你个人的本事了。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好歌，经典好歌，为你的精神世界也来进行一次装修，让你在工作之余也可以多少放轻松一点。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音乐是最好的表达方式，能唱出来的心声也是最动听。爱听音乐不仅仅是因为歌曲美妙的旋律，而是总有一首歌可以唱出我们最真挚的心声。此刻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继续陪伴着各位，让音乐帮你调整进入下午工作的状态，让驾车的动感与音符的跳动与你相伴，让你在工作当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北京时间下午的2:04，音乐随心听此刻依旧来到各位的耳畔，继续来听到汪峰带来的这首《旅途》。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一壶四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真的是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的时候呢，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皮肤会变得更加干涩。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款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而这个时候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为您准备了很多针对换季的好产品，性价比相当高，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而且也非常应季哈，专门针对这个季节交替出现的一些皮肤问题，其中就包括爆款产品面霜 SK2 大红瓶。今天80克大红瓶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限时限量，售完截止。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6月份，时间还挺长的哈，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呢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80克的大红瓶面霜要1400，今天我们07清仓买一送一，只要499块钱，用整个秋冬季节让整个皮肤饱满充盈，焕活年轻力。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哈，大红瓶面霜蕴含品牌特有的 Petera， 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松弛和细纹，挖取一粒珍珠大小的量，将面霜点在额头、脸颊以及下巴地方，在面部呢均匀的按摩，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面霜融进皮肤当中，最后呢用手轻轻的拍打和按压至肌肤充分吸收，给你一整天皮肤的水润好状态。那这次我们的清爽版大红瓶面霜是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轻轻一抹就可以化开，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适合使用，再也不用害怕秋季干燥带来的皮肤相关的干燥起皮等等问题了。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面霜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至2027年的6月份，让你整个秋冬季节舒畅护肤，天天滋润有光泽，性价比超级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换季护肤是不是又开始翻车？天气干燥，温差变大，脸上动不动就泛红刺痛，起皮干燥，上妆卡粉斑驳，熬夜之后更是暗沉蜡黄，细纹扎堆。想要一套省心全能能稳住秋冬烂脸的大牌护肤，今天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直接给大家上护肤界的修护抗老王牌，百年高端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深耕高端护肤百年，科研实力和成分技术一直都是行业标杆，口碑稳稳在线。这套绿宝瓶三件套更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爆款，洁面新肌水精华一步到位，不用费心搭配，一套搞定全脸清洁补水修护抗老，专门针对秋冬换季肌肤问题，不管是敏感泛红的脆弱肌，还是细纹增多的初老肌，都能稳稳稳住肤质，是秋冬刚需护肤套盒。先说说新版的绿宝瓶洁面，完美解决秋冬洗脸痛点，微米细腻泡沫能深入毛孔，洗净油脂灰尘，同时添加玻尿酸和神经酰胺，清洁的同时修护角质层，洗完脸干净通透，软软嫩嫩，完全不紧绷，干皮敏皮早晚安心用，秋冬洗脸轻松不踩雷。搭配的是绿宝瓶新肌水，堪称秋冬急救退红补水神器。重头戏就是赫莲娜的镇店王牌绿宝瓶精华，官网单瓶50毫升原价就要1760元，含金量直接拉满，内含了2亿的高活性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搭配伊可多因红梅药醇，30分钟就能快速退红77%。换季烂脸，熬夜暗沉，肌肤泛红粗糙，用它快速急救修护，同时强韧肌肤屏障，淡化干纹细纹，修护抗老双在线。轻乳液质地清爽好吸收，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全肤质适配，一套配齐清洁补水修护抗老，日常维稳换季急救熬夜修护妆前打底全都能搞定，省去搭配烦恼，性价比超高。想要秋冬稳住好皮肤，薅到百年大牌的超值福利，不用纠结比价，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这套赫莲娜绿宝瓶明星三件套，换季护肤抗老修护一套全部拿捏。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Come on！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文，部署四个方面14项重点任务，明确“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等七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推动养老机构向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转型升级。我国首批原油灌式集装箱完成原油试装任务，实现原油运输模式的重要创新。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北部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29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秋风一吹，是不是很多朋友的皮肤开始闹小脾气了？干燥起皮，上沾卡粉，脸越熬越黄，要么就是外干内油，毛孔粗大，怎么护肤都不见好。那今天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直接给大家带来护肤界的王牌爆款 SK2 神仙水。那说到 SK2 的神仙水，不用过多介绍，妥妥的高端护肤标杆，深耕护肤领域30年，口碑沉淀，不管是明星艺人还是网红达人，人人都在种草，全网公认的经典护肤好物，品质和效果完全经得起时间考验，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护肤品。它之所以能稳居顶流，核心就在于独一无二的稀缺专利成分，内含了90%以上的 Pitara 经典成分，这是无法人工合成的天然精粹，富含了50多种肌肤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能够深层渗透肌底，从根源改善肤质，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可以比拟的。尤其搭配咱们干燥的秋冬季节，绝对是秋日护肤急救神器。秋风干燥，换季敏感导致的皮肤缺水、起皮、卡粉难题，用它全部都能解决。深层补水，长效锁水，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级快，完全不会闷肤。针对大家最头疼的内油外干、毛孔

粗大，皮肤暗沉粗糙问题，它也是妥妥的水油平衡王者。坚持使用，能有效的调节肌肤状态，收敛毛孔，改善出油泛红。就算是油皮混油皮，秋冬也能保持肌肤的清爽通透。相信大家都知道 SK-II 神仙水的专柜价格，官方旗舰店单瓶230毫升，售价1730元，平时入手门槛特别高，两瓶更是需要3460元。但是今天闪亮优选秋日美肤派对的专属炸裂福利，宠粉力度直接拉满，买一瓶230毫升，直接再送一瓶230毫升，足足两大瓶，到手仅仅只要899元，直接立省2561元，相当于专柜原价的2.5折。限时福利，库存非常紧张，想要换季稳肤质、养出透亮好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能锁定我们的福利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

秋天的风大概自带伤感气息，清风徐徐，树枝在风中摇曳，发出阵阵沙沙的声音，彼时像吹起青春年少的过往。音乐响起，一首朴树的《且听风吟》，这首歌演绎出对过去的迷惘，但又透着一种释然，整首歌有一种淡定与从容感，用音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2: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2: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北京时间15:00。

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在华语歌坛上，说到邓丽君是一个传奇，她的歌有一种让人忘记痛苦的甜蜜，她的笑容温柔的让人窒息。感谢她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经典的歌曲，优美的音乐把自己人生的亲身经历写成慷慨激昂的歌词，告诉我们大智若愚的人生哲理，激励我们积极地漫步自己的人生之路。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朋友是不是又在纠结走亲访友到底送什么礼物最合适？送礼最怕什么？怕太贵重不实用，怕太普通没心意，更怕华而不实不够健康。其实中秋送礼体面走心，老少皆宜的健康茶礼永远是最优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口碑爆棚的好茶，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懂茶的朋友都知道，这款甘普茶的品质特别能打，原料完全不用将就，精选9年树龄的新会原枝甘，甘皮厚实油润，质感十足，拆开包装就能闻到一股清爽纯粹的甘果香，清新又治愈。内里搭配的也绝非是普通茶叶，是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茶汤干净通透，完全没有新茶的堆味和杂味，口感温润纯正，冲泡之后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完全不苦不涩，咽下去之后满嘴回甘清甜，而且它超级耐泡，一颗小青柑就能反复冲泡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旧醇厚在线。尤其适合中秋场景，节日期间大鱼大肉吃多了，饭后泡上一杯，清爽解腻，温润养胃，闲暇时配着月饼当下午茶，甜香交织，解甜解腻。这么高品质的正宗小青柑，线下门店日常售价398元一套，今天给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中秋限时秒杀，限时秒杀价仅需138元，直接带走整整4罐，每罐125克，4罐加起来足足1斤装，分量超级实在。福利还不止这些，节日期间下单的听众朋友免费再加赠一套1壶4杯的精品玻璃茶具，好茶配好器，喝茶仪式感直接拉满。同时贴心附赠2个定制的高端礼袋，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格外的体面有档次。中秋送礼，日常囤茶，这款性价比直接拉满的小青柑千万别错过。大家现在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参与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

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近日发布。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数，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12月1日起实施。新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儿童救生衣的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近日，山东省自主研发的库莱韦拜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标志着山东省在感染性疾病被动免疫预防领域实现源头创新突破。牙缝、牙龈沟等地存在清洁盲区，时间久了会形成刷不掉的牙结石，定期洗牙可以清除牙菌斑与牙结石，预防牙龈炎、牙周病，守护牙周健康。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北部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29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Oh, oh, yeah.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2: 人车送礼，还在纠结选什么酒。很多朋友选酒啊，最怕踩坑了，要么牌子小拿不出手，要么价格贵性价比低，要么呢包装简陋不够体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中秋刚需好酒，大品牌，高颜值，口感正宗，人人都喜欢，五粮液股份出品的浓香型白酒礼盒。首先最放心的一点，正宗的五粮液股份大品牌背书，咱们国人送礼讲究的就是名气和牌面，不管是送长辈送亲友，还是商务拜访答谢客户，五粮液的品牌认可度不用多说，摆上桌送出门绝对大气上档次，完全不用担心没面子。口感方面更是大众的百搭口味，这是52度正宗浓香型纯粮固态酿造白酒，酒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顺滑，不辣喉不上头，回味悠长。不管是家庭中秋家宴、朋友聚餐小酌，还是酒席待客，口感老少皆宜，贴合绝大多数人的饮酒习惯，好喝又顺口。整瓶是国风喜庆的红瓶设计，精致龙纹花鸟彩绘点缀，典雅大气，喜庆红火，特别贴合中秋团圆节日送礼的氛围。每瓶50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是整整两套礼盒组合，搭配原装精美礼盒和专属的手提礼袋。中秋走亲访友，回家孝敬长辈，日常商务答谢、客户拜访、家庭团圆家宴、朋友聚会小聚，这一瓶都能 hold 住，完美解决大家中秋选礼纠结的难题，体面又实惠。重点来了，闪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限时福利，价格直接打到底。平时的大品牌礼盒酒价格偏高，本次中秋专属特惠仅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全套配齐，大品牌亲民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是年度难得的限时福利。中秋好酒不等人，福利库存有限，想要省心体面高性价比的中秋酒礼的朋友，现在立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拿下两瓶五粮液正品礼盒好酒，送礼自用都超值。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当年周董给刘德华的曲子，结果华哥没要，最后被温岚进行了演唱。不得不说，给温岚去演唱这样一首高亢柔情的抒情歌，确实还挺合适的。温岚也是曾经一段时间非常火的原住民女生，当时也是有非常多的热门单曲广为传唱，这首歌非常的耐听，值得循环，来自温岚，眼泪知道。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您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6: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齐秦的一首《原来的我》，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也是好帅在下班路上陪你回家啊。原来的我，为什么我们用这首歌开场呢？是因为我们昨天不是给大家预告了郑钦文跟斯瓦泰克的美网的比赛吗？
0: 是的，
1: 那个熟悉的郑钦文，昨天我们确认他又回来了，但是呢，我又一次完美错过了他精彩的大逆转。
0: 正常，该熬夜的你睡了，该看的该不该看的你都熬夜看了，反正是啊，
1: 完美的错过。今天早上我说实话，我是看到阿峰在咱们群里说的，
0: 我也是。
1: 哇塞，我说赢了，我又回去又看了这个回放，真的，其实你说我看我没看吗？我昨天晚上也看了，
0: 没坚持到最后，一看0-5，算了吧。
1: 对啊，11:30比赛开始的，实际上他这个比赛开始比他这个11:30的时间还晚了一会儿。
0: 嗯，
1: 我呢还是看了，第一盘输了，第二盘输了，到我其实看到了他扳回来一盘，就是从0-5到1-5，已经12:00多了。我说我这、睡吧。这个反正搬回来一盘了，结果谁也没有想到，从0-5到7-5之后，直接拿下了这个比赛。就是这个比上一次我们说那个大逆转还要困难，因为
0: 斯瓦泰克本来就很厉害呀，
1: 斯瓦泰克能力比那个谁要更强，比凯斯要更强，他是世界排名前10左右的选手。即便郑钦文在他受伤之前的巅峰状态，也没有说多少赢他的这种把握，真的，更不用说放，就是让五追七这种逆转。而且昨天我看到，就是今天早上我看到有网友用数学的方式解释了连续两场大满贯正赛从0-5翻盘到7-5拿下比赛的概率，1678万分之1。
0: 多少？天哪！
1: 就是千万分之一，
0: 这就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儿。但是他连做两次，
1: 是，就是相当于足球领域，我觉得就是从0-3搬到4-3或者5-3，
0: 我觉得比那个难，
1: 还要难，是吧？那11个人，
0: 哎，对，我就刚刚说的，那是团队作战呢。
1: 那我再比喻一下，就是相当于说，你昨天你买了张彩票中了500万，哎。第二天买了一张又中了，你说这个概率，
0: 这种好事我就不想了。
1: 反正是小概率事件啊，但是呢，我们说小概率事件，不管它这个概率有多小，不代表没有可能，它总归是有可能性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想问问朋友们，咱们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小概率事件？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应该会有，因为这种事件啊，记得特别清楚。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一下，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来自孟然，是你那个幸运的朋友，是你是你就是你啊。怀总在平台上跟我们说，他说有一次去超市买绿茶饮料，连续中了，再来一瓶，中了八次。
1: 他这么说我倒是相信的啊。记得绿茶那最早好多年前他推广的时候，这个特别容易中再来一瓶。
0: 是，但是呢，咱们
1: 连中八次，
0: 对，连中八次这个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啊。
1: 是的，但是你知道夏帆说的这个呢，我觉得啊概率比较大。他说中学的时候呢，我喜欢的人正好也喜欢我，但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0: 就是当时谁也没就是公开这个想法。
1: 对，
0: 这也正常，那个时候少男少女这个，对吧，
1: 青春懵懂啊。关键是我特别想知道夏帆你这后来知道是多年之后的同学聚会说开的这事儿吗？
0: 也可能是别人
1: 传来的，
0: 传过来的消息，
1: 传来的消息啊。
0: 这个今天说这个小概率事件，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这个事儿是不是跟大家聊过
1: 啊？
0: 就我去医院遇到重名的这个情况。
1: 你在哪儿不遇到重名啊？你还
0: 但是这个真的小概率事件
1: 啊？
0: 就是我去医院挂号，小时候啊，去医院挂号，前面那个人在我前排在前面，我第二个，之后他挂完了走了。我就进去挂号，大夫就问嘛，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刘帅，你不是刚挂完吗？我说我没有啊，我这不刚到吗？他说哦，刚才那个人，你看就这么巧，
1: 前后脚都
0: 叫刘帅，前后
1: 脚啊，
0: 都生病了，关键是。
1: 你可见你这名字的重名气有多
0: 大，这个确实也算是小概率事件啊。大家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小概率事件。
1: 今天还真有一个小概率事件
0: 啊，
1: 就是咱们昨天不然跟大家说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啊非常受欢迎，以至于今天才礼拜几啊，
0: 礼拜二
1: 还没到礼拜三呢，
0: 还没到礼拜，
1: 咱一共上线一天，那个系列已经卖光了。
0: 一般来说怎么得到周四周五，
1: 对吧
0: 对，结果你看这小概率了啊。
1: 我们每次都说大家抓紧拍呀，库存不多呀，大家都不信。
0: 但是呢我们那个三件套的组合结束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绿宝瓶的面霜50克，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也是绿宝瓶的三件套。这个呢就是怎么讲，它也不便宜，你这个精华不便宜啊。
1: 对呀，
0: 50毫升的精华也1700多，咱们给大家用面霜心肌水精华再组了个三件套，这个现在还有货，而且价格也很合适。
1: 我跟你说这个我感觉更对不起啊，前面买的都
0: 这不能什么
1: 因为它没有洁面，你看心肌水面霜绿精华，
0: 好像性价比更高一些。
1: 不是的，行，就是那个都挺好的，
0: 都挺好。你需要的就是对的，
1: 那是的，
0: 是不是？
1: 这个三件套真的挺好的，
0: 是是是。但是这个数量也有限啊，大家如果是正好需要囤一囤货啊，或者说想看一看的话，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在微信您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我刚看到这个，人家都小编给我们都算好了，说这三件加一起，如果是去专柜单买的话啊，也4000多呢。
1: 那当然，所以这个真的非常划算，780块钱。你平时买个绿宝瓶，你根本不可能，绿宝瓶自己都1000多，1700多。
0: 是的，是的，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文，部署四个方面14项重点任务，明确15/5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等七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推动养老机构向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转型升级。我国首批原油灌式集装箱完成原油试装任务，实现原油运输模式的重要创新。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北部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29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我们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分享你生活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小概率事件啊。
1: 其实奔跑的这个动作非常的小概率，就是刚才刘帅想分享了一下他自己遇到重名的人一块儿去挂号啊什么的、
0: 哎、
1: 他觉得小概率，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他是大晚上的去看的急诊，
0: 对，
1: 哎，二呢是因为他前面这人恰巧也叫刘帅，俩人还都病了。
0: 你们有那个印象吗、
1: 哎、
0: 就过去的医院跟现在的医院柜台是不一样的，当时就留一个小口、
1: 哦、对， 对， 对， 对，
0: 恨不得就只能把手伸进去
1: 一个那种小窗、
0: 哎、
1: 一点点、嗯、
0: 弧形的那种口，
1: 对，
0: 那个里边的大夫根本看不见外边是谁。
1: 是的，
0: 所以说你们刚挂完吗？你怎么又挂？
1: 而且呢，你知道奔跑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用了一个软件来查了一下刘帅全国跟他重名的人到底有多少。嗯，刘帅呢
0: 他不光查我，他还查你了呢。
1: 对，那个刘帅的重名呢，全国
0: 70973人
1: 啊、
0: 嗯、
1: 然后呢我刘好的重名人数是6324人。
0: 说真的，
1: 嗯，
0: 你这个名儿就是在咱们这个姓里边算是比较少的。
1: 那当然、啊、
0: 但是都有6000多
1: 啊，
0: 你想想、
1: 啊、刘姓多少人吧，你就说，
0: 那你这个如果是哪天如果能碰到一个跟你重名的，这绝对是小概率事件。
1: 我当然
0: 碰到重名的不算是小概率。
1: 哎呀，我碰到过呀。
0: 哦，
1: 那个电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里面冯巩演的那个不就叫刘好吗？
0: 那是虚拟的。
1: 虚拟都能跟我一个名，你说这概率。
0: 大家继续来平台上跟我们分享啊。叶说这个中奖绝缘体，从小到大就没中过什么奖，他说每个人都能中的那种不算，就是说这个中大奖、
1: 哦、
0: 小概率、
1: 嗯、
0: 完全不中确实也是小，因为咱们平时你去买那个刮刮乐什么的、嗯、说真的中个5块钱还是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1: 刮刮乐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0: 啊、是啊，
1: 朋友们、
0: 嗯、
1: 然后你完全对这也挺难的，
0: 完全不中这概率也比较小。
1: 是真真这个呢，他说上个周末做饭呢连续打了3个都是双黄蛋，有没有可能这锅买的都是双黄蛋？
0: 网友朋友们，我这一箱都是双黄蛋。
1: 有卖的，
0: 有这种
1: 有卖的、啊、
0: 会不会是你家里另外别的、
1: 啊、
0: 别的人买了一箱双黄蛋呢？
1: 对对对，
0: 你并不知道。
1: 然后你就很惊喜，哎，其实这也挺好的，制造生活当中的小惊喜、啊、
0: 所以说呀，平时大家还得多买东西，包括到我们闪电优选、
1: 嗯、你这个转折我得给你100分。
0: 这个我说实话，你买我们这个小青柑回去，家里人喜欢喝茶的，他也是一个惊喜。
1: 对，重点是我觉得它小概率在哪儿呢？咱们给大家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138元到手4罐，我们还送大家茶具一套加礼袋2个、
0: 哎、
1: 就是说你这种其实你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
0: 138四罐是什么概念？我给大家说，这个一罐是125克，
1: 哎，
0: 4罐就是1斤，
1: 1斤，
0: 138到手就1斤，另外咱再送茶具，完了都有礼盒礼袋，您就意味着就是咱中秋节前走亲访友，一手提一袋，
1: 哎，
0: 对吧？
1: 就够了哈。关键是呢，
0: 哎、
1: 大家赶紧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大家下单，我们再给大家开通这个试喝5颗的这个活动，就是到手之后你先喝那5颗，你要觉得不好喝，你就退回来就 OK 了啊。
0: 对，我们这儿茶呀，说真的，
1: 嗯，
0: 品质都是有保证的，但是我们依然要给大家这个试喝，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我们考虑到大家还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
1: 哦、
0: 心里边的一个。
1: 你是这么想的、
0: 啊？
1: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呢？咱这茶就好喝。我就敢给你试喝5颗，你肯定不会退回来。
0: 它、啊啊、是一个概念嘛，
1: 对对对、
0: 哎、
1: 啊。所以说喜欢的朋友记得发秒杀，这个库存也不多，我们说库存不多它确实就是不多，你算算这个价格要是可着劲儿卖那个不得赔的。
0: 是
1: 是吧，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赶紧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啊，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小青柑普洱茶的这个链接。再给大家说一下，138到手4罐，总共的量是1斤，完了咱们再送茶具一套，而且都有礼盒礼袋、
1: 哎、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吧。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0: 来自任贤齐《伤心太平洋》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我们是问问大家啊，生活当中你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小概率事件，继续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蓝龟说小概率事件呢，高三的时候叛逆啊，休学呢去打工画画，发不出工资了，身上呢还剩下5块钱，3块钱买俩包子，2块钱啊索性买一张刮刮乐吧。
0: 刮二百。
1: 还有一次呢，彩票店老板啊打扫卫生漏掉一张彩票，我捡起来照着打了一下，中了800多。
0: 哎，你这个别说，这个彩票的运气还不错呢。
1: 可以呢啊、你看说那个就是完全没有钱，最后买了2块钱的刮刮乐的，这个就是
0: 续命了，直接就
1: 是的。
0: 不然第二天饭都吃不上。
1: 不过我觉得蓝龟属于一个中奖体质还是比较强的人，他前面给咱们讲了他中奖的情况哈。他上学的时候呢，自己写的稿子能够在运动会上被念出来，就觉得自己中奖了。那绝对的，那个时候都往那个广播站投稿，
0: 是、
1: 对吧，
0: 每个班都一沓一沓的。
1: 是的，他说高中呢写东西投稿被印在刊物上，哎，这个就也中奖了，那很厉害，那说明你本身这个文笔就很好啊。而大学呢可以自由自在的随时随地的听节目，留言能够让主持人念出来，那就是中奖了啊。他说我们其实从山东广播啊都得到了好多奖品，笔记本啊、计算器啊、皮影啊、刺绣啊、水杯啊，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真的有奖啊。
0: 哎，说真的，那些年在我们这中个奖啊真的是小概率，因为我们当时那个给大家送105元的那个活动啊，每次报名都是四位数啊。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我们选中其中的一位或者是两位，你想想这不就是小概率事件吗？
1: 小概率事件啊。
0: 4629说这个上学的时候被老师提问，他说本来呢就是随机抽查，但是呢你越是不会背的时候，哎，老师往往越叫你。
1: 这是小概率吗？这不是
0: 这个，那你的意思是老师他能看那个你的微表情，
1: 哎，
0: 你不会背，你脸上写着了。
1: 对，你知道我的感觉就是我越是背的不熟的时候，他一定能找到我，
0: 低头，
1: 而且
0: 不敢看老师。
1: 对，我还特别害怕那个排火车似的，比如说这一排背着背着，你觉得这事儿没你了，哎，你刚侥幸心理，突然一个拐弯说，哎，你来吧，就这个。
0: 就是你越是在课堂上，老师就是让大家背诵的时候，你越一直盯着老师看的。那肯定是会背，
1: 嗯，
0: 不敢看老师的95%是不会，
1: 所以老师其实都知道啊。
0: 哎，
1: 我跟你说，当大人之后，你站到讲台上往下一看，嗨，就你们那小动作，真是一目了然呢。
0: 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呢？
1: 是，
0: 都是小聪明啊。
1: 嗯，
0: 但是大家从我们这儿，就是从我们闪电优选，选购相关的一些产品呀、商品呀，这不是小聪明。这是大智慧，
1: 大智慧，对，
0: 咱真能省钱。
1: 关键是呢，我们有一个新品上了啊，这个是非常多朋友一直在等的，所以大家赶紧发秒杀哈。我们是为大家本周上了雅诗兰黛的第五代抗蓝光眼霜，15毫升，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呢是565元一瓶，两瓶大家算算1000多，对吧？
0: 是。
1: 那么咱现在呢是买15毫升送给大家15毫升，两瓶到手只要399，
0: 相当于专柜的一个3.5折啊，给大家能省。7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啊，这是我们闪电优选的本周的一个秋日特惠，第五代抗蓝光眼霜15毫升，到手实际上就是2个15毫升，30毫升只要399。
1: 哎，
0: 这个天气，就是到了秋天，我觉得眼霜肯定以相对来说用的也更多一些，更频繁一些，干燥嘛，是吧？
1: 还有一个，其实眼部有没有神采，对于你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
0: 是，
1: 所以大家呢真的一定要重视眼霜哈。
0: 我现在用的就更频繁了，我现在就过敏，天天光揉眼，
1: 哦，
0: 揉完了之后要不用点什么东西啊，直接就是这个，就是没法看了，就。
1: 我觉得有很多同样症状过敏的朋友也要注意哈，是吧？
0: 是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手机的微信上搜索一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找到这个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咱们今天上新的这个抗蓝光眼霜啊，雅诗兰黛的第五代，2瓶。30毫升，一共只要399元。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0: 来自温岚热浪啊，我看到平台上这个一朵花说，他说现在能抢到演唱会门票，这就是小概率事件。哎，
1: 对的，
0: 都这么困难了吗？
1: 非常非常。哎，等会儿啊，泰安的朋友这会儿都听到我们声音了吗？好多朋友说出现了别的频道的节目乱了频了，好几位朋友都在说，但是因为周二啊，可能泰安你们今天本地当地检修了，然后这会儿应该是恢复了 是吧
0: 就是我们在泰山的107.8的这个转播塔啊，
1: 对对对，
0: 可能检修完了之后他现在还在调试，大家稍安勿躁，好不好？
1: 是，
0: 再等上几分钟可能就好了。
1: 然后大家如果以后有什么疑问啊，比如说哎怎么听不到了呀，怎么乱了呀什么的，你们就用那个网端听一下，我们的节目一直在的啊，朋友们。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也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反馈啊。
1: 对，
0: 我们今天请朋友们来说一说这个你生活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小概率事件。这话题呢就是起源于今天凌晨郑钦文的这个大逆转。
1: 对，
0: 前一天刚逆转完了，第二天再逆转，
1: 这个是万万没想到的。
0: 是啊，所以说我们就也请朋友们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小概率事件，虽然说这个概率小，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可能。
1: 哎，徐斌说2017年的时候呢，他把装着所有证件的钱包啊给丢医院了，当时呢给这个家人办转院哈，然后呢心特别慌，报了警，查了一个小时的录像，一点线索也没有。那时候因为家人本来就生病了，他也不敢说，然后呢一夜都没睡着觉，转天呢又去医院所有的走过的地方挨个的问，包括什么导诊台啊什么的，哎，真找到了，所有东西都没丢。他说特别感谢哪位好心人，真的是把这个捡到了哈。
0: 是，
1: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丢哪儿了什么的，能够失而复得非常的小概率啊。
0: 是那个时候2017年的话，就相当于10年前了，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就是什么监控什么的还不像现在那么发达。
1: 是的，
0: 确实不太好找，而且那个时候证件丢了也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啊，
1: 不好补啊。
0: 是是，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持续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说说你都经历过什么样的小概率事件啊。我们说真的，我们闪着优选给大家带来美妆产品本身它不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偶尔的能有一些临期产品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低的价格，这就有点小概率了。
1: 对，那像本周呢咱们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买一送一，我不知道大家买了没有，可能有朋友刚听到我们说这事儿哈。所以提醒大家哈，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特别合适，现在是买一瓶送一瓶，每一瓶都是80克的正装，499到手两瓶，是它的这个清明版，但是提前给大家说它是一个算是半临期吧，因为它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份哈。
0: 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找到我们这个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就有对话框了，就像平时跟朋友聊天一样，您就回复个秒杀，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 SK2 大红瓶面霜的链接，80克一瓶，咱们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只需要多少钱的朋友们？499啊，不是一瓶的价格，是两瓶的价格，一共499。
1: 大红瓶呢其实非常好用的，好多朋友也常年在回购，那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了，而且大红瓶里面也是有这个 Pitera 的哈，它能够刺激咱们胶原蛋白的再生，而且能够改善肌肤的松弛和细纹，所以对于很多有抗老需求的朋友也是可以来用它的啊。
0: 是，秋天了嘛，这个也比较干燥，大家就正好把它用上，而且你到手两瓶，我觉得用起来是吧，这个就没打过这么什么的仗是吧？慢慢的用就行，不用担心。到2027年6月份呢，这个虽然说是半临期，但实际上还有将近10个月的时间，对吧？
1: 其实完全是可以的，而且两瓶到手啊，大家用起来非常的安心哈。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就可以下单啦。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近日发布。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数，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12月1日起实施。新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儿童救生衣的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近日，山东省自主研发的库莱韦拜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标志着山东省在感染性疾病被动免疫预防领域实现源头创新突破。牙缝、牙龈沟等地存在清洁盲区，时间久了会形成刷不掉的牙结石。定期洗牙可以清除牙菌斑与牙结石，预防牙龈炎、牙周病，守护牙周健康。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北部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29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么说？
1: 来自林志颖去走走。哟，你这过两天又要出去走走了？
2: 你知道吗？好多朋友都说，哎呦，听说你又要出去走走了，可不吗？
1: 每天办公室大家都问，哟，你去哪儿啊？
2: 你咋还没走？
1: 你什么时候去啊？
2: 而且李凯非常厉害啊，在咱们要说这事儿之前，他就发了"玉石"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他掐指一算。
2: 哎，该说这个了，
1: 该说了。
2: 那个大家发玉石就知道我要去干什么了啊，
1: 就是去到新疆的于田。
2: 哎，
1: 为什么去那儿呢？就是给大家找玉吗？
2: 对，为大家开启一场官方认证的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啊。那这次行程呢，其实咱们进群的朋友都知道，是不搞滤镜不做包装的，就带大家亲眼见证这个昆仑雪山原石开采呀、人工开料啊，以及精细雕琢和手工打磨的每一步。我们会在这个群里实时的发这个视频。
1: 嗯，
2: 然后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需求、预算呐、或者你想要找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你看哎什么感兴趣，随时都可以提问哈。
1: 直接在群里发言就行。
2: 没错、
1: 那怎么进群呢？
2: 很简单哈，搜索关注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发玉石，发玉石两个字，然后呢你会收到一个图片啊，这个图片上呢有我的照片，重点是下面有一个二维码，你扫一下是我们的权益官的二维码哈，他会把你拉到群里啊，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进群了。
1: 是，
2: 然后进群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先锁权益再看干货，就是用1元钱这个定金呢直接为大家膨胀20倍，到时候您在下单的时候呢，这1块钱啊抵200块钱。然后再一个呢，如果你全程觉得哎没有心仪的，哎不打算买，这1块钱再原路退给大家哈。
1: 那你说这个200元的话，他跟你买的那个就是那个饰品的这个多少钱有关系吗？就是我买一个2000的能用200吗？还是说需要买到20000块钱才能？
2: 没有没有没有门槛，就这200是随着你买东西力减掉的啊。
1: 大家不用担心，
2: 但不能累积啊，就是
1: 不能累积。
2: 那你太划算了，如果你想买个
1: 每一件都减200。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溯源啊，真的是去到咱们的于田县，给大家找的就是两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矿脉哈。然后一个呢就是这个阿拉玛斯皇家矿脉，然后呢一个就是海尼拉克矿脉，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哈，懂行的应该都知道。然后呢，咱们也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稀缺的资源，重要的就是呢，我们是给大家杜绝假货套路哈。因为现在大家买呢，尤其是买玉，大家更是拿捏不好了， 是吧？
1: 都说这个水太深，
2: 这，
1: 但是呢，我觉得你去到那儿的话，给大家现场去找，现场给大家推荐的话，我们就放心呢，
2: 对，
1: 是吧？
2: 是的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现场呢有个好处是在群里呢，随时我们就给大家发1对1的这种视频，然后视频是没有滤镜，没有什么，就直接什么现场什么样拍下来，您看到就什么样。
1: 对。
2: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拿到这个一手的货源和优先挑选的这个特权了哈。
1: 是，关于到时候到底能看到什么样的产品，这个我觉得咱们可以先等一等，现在需要做的事儿就是您先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玉石，先进群，而且呢先把那个200元的那个先拿到手。
2: 哎，是的，
1: 对吧
2: 哈，先发玉石两个字，然后权益官会把您拉进群，然后我就在群里，大家可以去看看啊，那个大好就是我。然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随时来在群里聊哈。
1: 是，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玉石先进群，而且呢大家周末这个下了单之后也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这个48小时免费品鉴期呢，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2: 对，48小时免费品鉴期的意思就是你收到手48小时，你可以去看，哎，你喜不喜欢合不合眼缘？其实玉就是合眼缘，你喜不喜欢很重要。然后你可以这个如果不喜欢可以退货的哈。
1: 那也没有什么担心的了啊。
2: 对对对，
1: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回复玉石先进群就 OK 了。
3: 声响，
4: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来自苏慧伦，追得过一切啊，小概率事件，看看平台上大家的回复。东哥说这个我想过，但是我没有遇到过
1: 啊。
0: 他说以前觉得拿错行李箱的事儿啊，纯属大马虎才能干的事儿，怎么能拿错呢？他说。哎啊，
1: 这不说的我吗？我前两年从那个从那个惠州回来的时候，我就拿错了，而且特别尴尬，你知道吗？在济南机场，那个就是取行李的时候，旁边工作人员就说：“大家一定看好行李啊，不要拿错，不要拿错。”我脑子还想，谁会拿错行李啊？然后呢，我一看，哎，我的箱子出来了，我提着就
0: 接着就跑，
1: 我推着就往外走。这个时候有个女孩跑过来说：“哎，你拿的是我的箱子。”我说：“不可能，因为你知道吗？”我就。想这一个航班上的这个
0: 就那一二百个人，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买这个箱子的品牌不可能跟别人重复，
0: 哎呦呦，
1: 结果你知道我俩，他说这是我的，我说不可能，这就是我的。他说你搞什么？我一看，因为我特别习惯于就是飞完了以后，我就把那些标签什么都撕掉，
0: 撕掉了，清理干净。
1: 对，我仔细一看，这箱子上贴了一堆标签都。
0: 那你都能拿错、
1: 啊、不是，至少就是有三四个标签在那个背面，
0: 不是特别多。
1: 然后呢，那个就是把手那儿，他还。绕了两个，你知道吗？
0: 那一看就不是，
1: 这不是我的啊！我说对不起，拿错了。
0: 你看看，
1: 我在想我的呢，关键那个箱子跟我的一模一样，连颜色都一样。
0: 是
1: 啊，

0: 会有这个小概率四年一次嘛，
1: 嗯，
0: 就是二月份有那个29号，那就年就赶上这天了，那对吧，那
1: 挺独特 的
0: 是也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0: 啊，小概率事件。我刚在想啊，不要以为说这个哎呦我家里边我这车里边早就没有甲醛，这不是小概，这是没有这种概率，
1: 对，
0: 基本上只能说是少多，但是不可能没有，因为这个甲醛这些有害气体，它的那个挥发也好，它的散去也好，它是一个非常慢非常慢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哈。所以呢大家这个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给大家一直在推荐的一个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控甲醛去除剂，对吧，而且大家也知道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也经过了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0: 是醛控呢，是用主动分解技术啊，它这个把甲醛分解成水还有二氧化碳，特别是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除醛的效果你能看得见也能摸得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本身大家去天猫啊，去京东去搜一下醛控，你能看到它这个产品是一个有点像咱过去那个空气净化器一样，完了它是有点淡紫色。
1: 对。
0: 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如果说你的这个环境里边污染稍微重一些的话，它变色就更快。所以说呢，它的除醛效果我们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而且呢，其实它不光是除甲醛哈，你像还能除这个苯啊、甲苯啊、二甲苯啊，还有 TVOC 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哈。这项除醛技术呢，还获得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
0: 是。
1: 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你是新家啊、新车啊，或者你觉得哎，我就得需要一点这个东西，你都可以在这个天猫、京东来直接搜索醛控哈。
0: 这个次新啊，你比方说你这个已经用了2-3年、3-4年呢，也可以用。我就是这个安全一点，对吧？
1: 是。
0: 大家就去用上这个醛控甲醛去除剂，去天猫、去京东直接搜索醛控就能找到。咱们要给家人，也是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您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来自蔡依林的招牌动作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最近看郑钦文的比赛啊，他的招牌动作就是赢了之后直接就躺地上了，好多网球运动员都喜欢这样，因为可能也是太累了，
1: 就是压力的释放啊，
0: 是
1: 真的是。
0: 我踢完球也喜欢躺地上。
1: 你那是累的爬不起来了。
0: 是真累啊。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昨天美网的比赛啊，其实今天凌晨不仅是网球赛场上中国运动员有精彩的表现，女篮世界杯、女足世界杯 U20 啊，女足世界杯是 U20 的世界杯，都有非常精彩的比赛呈现。首先是 U20 女足在世界杯小组赛取得了开门红，5-0大胜新卡雷多尼亚的 U20。中国女篮呢是在凌晨的比赛当中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说真的啊，
1: 这个比分没想到是吧？
0: 是的，跟意大利女篮的比赛也可能赢也可能输，但是20分的分差我是真没有想到，因为上一轮意大利只输给美国队3分，朋友们，一个3分球而已啊！
1: 哇，
0: 我们觉得哎呦，他实力可以，
1: 可以啊！
0: 而且咱们在这次的女篮世界杯之前跟意大利队打过2场比赛，都输了，而且分差不小，不是说3分5分啊，都是10分，甚至说10几分的一个分差。
1: 就我没想到赢了20分啊！
0: 很多人就分析啊，我个人的觉得，我是觉得上一场咱们加时赛赢了这个捷克之后啊，我觉得那个压力释放了，
1: 然后气势也起来了，
0: 不紧张了，找到状态了，8强附加赛的对手随着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也已经确定了，咱们的对手就是 C 组的第3波多黎各，我觉得相对于澳大利亚，波多黎各肯定是一个更理想的对手，对方这个身高啊，朋友们，他的首发阵容当中4个1.8米左右的，就是整个的身高比咱们还是差，当然说篮球跟身高有关系，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澳大利亚人高马大，我觉得还是更难打一些啊。
1: 不好打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很多朋友就在等了，说你看那个郑钦文赢了之后啊，下
0: 什么时候再打呀？
1: 对，再打，
0: 我要见证一次逆转啊！明天晚上，明天晚上11:30啊，还是这个时间。女篮的8强附加赛今天晚上咱也看不着，也是明天。还有就是男排亚锦赛对阵伊朗的小组赛收官之战，也要等到明天
1: 哟。那都挤在明天了，
0: 今天晚上没得看了吗？非也非也，喜欢足球的朋友今天晚上可以看这个欧冠啊。欧冠，
1: 对，刚才咱有听友还提这事儿来着，
0: 是26-27赛季的欧冠联赛第一轮今天晚上就开始了，虽然是首轮，但是不乏一些精彩的比赛。刚才谁说支持皇马来着？皇马对阵国米，
1: 忠诚为泰山说他认为皇马一定能赢啊。
0: 是，还有多特蒙德对比利亚雷亚尔这样的精彩对决，就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时间都比较晚，需要熬夜。
1: 欧冠嘛，你可想而知，
0: 2-3点钟，大家克服一下。
1: 有个事儿大家不用那个啊，
0: 不用费劲了，
1: 不用费劲啊，大家提醒一下，平安的车主服务节年度大促车主甄选联名补贴专场来了，加油、充电、租车、代驾、生活服务等场景都有啊。那甄选了中石油、中石化、滴滴等14家优质品牌，替你把关，替你省钱了。
0: 而且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10月10号啊，每天上午9点钟抢大牌服务神券，100元好礼天天抽，大牌好店洗车低至9.9元，不满意还能重洗。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您就回复好车主，就可以参与活动。车主甄选联名补贴，惊喜真的多。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来自凤凰传奇《天蓝蓝》，天蓝蓝，海蓝蓝。哎呦，这个九月份呐，都想出去走一走啊。
1: 你知道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我脑海中浮想起来就是前两天在新疆的那个景色了。
0: 你去的时候就是已经是，虽然是当时是八月份，但是你感觉有一点点初秋的味道
1: 啊。对对对，天蓝蓝，然后呢那个也不热，也很舒服啊。
0: 是，
1: 当然了，这个过两天我又要去新疆了。
0: 哎，有点凡尔赛呢。
1: 不是一个事儿啊，上一次呢是带咱们听友们去新疆去玩，哎，这次呢是我也有重要的工作啊。哎，
0: 上一次主要是看美景，这一次主要是
1: 看美玉，
0: 找美玉。
1: 对对对，
0: 不光看，得给大家找出来。
1: 是的啊，我觉得大家其实听我们已经宣传了几天了哈，我十号走，那么其实到那儿的话，真正为大家溯源从十一号正式开始哈。
0: 是，
1: 好多朋友进到群里说，哎，这咋没动静呢？因为还没开始呢，因为我还在这儿跟大家说呢啊。
0: 现在还在预热阶段，朋友们，
1: 对对对，
0: 先进群，先热乎热乎。
1: 怎么进群呢？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发玉石两个字，发玉石两个字哈，然后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然后呢那个就一个图片啊，上面有我的照片，然后最下面那个二维码是我们的权益官的微信，你加了他之后呢，他会把你拉到群里，然后我们就在群里给大家服务哈。
0: 对对对，很简单啊，大家就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回复玉石，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好多朋友都已经是回了玉石，都已经是进了群了。
1: 对，
0: 咱这群名额也有限，也得早点进。
1: 对，真的是这样哈。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这次去给大家呢是直奔到了这个于田县哈，新疆的和田的于田县，是为大家呢找这个真正源头上，到了这个矿脉去给大家找源头上的好玉啊。提醒朋友们，你进了这个加了权益官之后呢，你可以锁定一下优惠，就是一块钱呢就等于是把你这个名额锁住了，然后呢它会膨胀20倍，然后其实它是抵200块钱的抵用券的哈。
0: 是，
1: 那如果整个的溯源结束之后你完全没有喜欢的，这一块钱就自动退给你了啊。
0: 所以呢大家就是先进群，进群之后先把这个福利拿到手。
1: 对，
0: 不管你买多少钱的，对吧，都是能抵上这个200块钱。
1: 还有呢，这次去到的这个矿脉的首先就是源头，再一个呢就为大家，因为有这个协会的会长在，然后呢有我们的权益官在，有我在，也就等于说为大家呢层层把关，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包括现场拍的视频，给你选的这个玉哈，包准是一对一，就是你满意的那个，你看到的就是寄给你的，你到手就是那个样子哈。
0: 实际上现在呢我们说从网上直播也有买玉的，
1: 对的，
0: 但
1: 是
0: 呢是咱说实话，通过那个咱真不敢下单，而且呢你自己光看好了心里还是没底，这回呢你看有你能看完了之后呢，刘好在现场，完了咱还有现场的专业人员，
1: 哎，
0: 对吧，大家一起挑到一块儿。
1: 还有一个很好的一点呢，就是它有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就是说你收到手48小时之内，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哎呀，是不是刘好当时给我挑的那个呀？哪里哪里，哎，我喜不喜欢呐？到了手之后，我是不是真就哎很满意啊？很满意你再留下，不满意其实可以完全退掉的哈。
0: 是是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赶紧搜索关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玉石，先加咱们的福利官，咱们先进群把位子占下来。
2: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3: 九月开学季已经到来，校园里孩子集体生活，追逐打闹，生病磕碰的风险悄悄升高，因此开学季也成为了学生运动损伤的就诊高峰，崴脚、骨折、韧带撕裂这类伤情非常集中，比起事后操心费神，提前做好保障才是家长更省心的选择。平安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专为学生定制，涵盖意外受伤、重大疾病、疾病身故等核心保障，高端版及以上更享住院医疗保障和意外齿科治疗、狂犬疫苗费用两项专属保障，还可以加购保障，覆盖孩子日常感冒发烧等门急诊费用，或应对孩子不小心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3岁到25周岁都可保。一份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能在意外和疾病突然来时，让家长少一点经济上的慌张，多一份从容。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闫子仪投出68.42米的成绩，收获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并刷新赛会纪录。本赛季5场钻石联赛，她成绩全部在67米以上，保持不败。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夺得女子铁饼项目冠军，同时创造了该项目亚洲选手的赛季最好成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以第3名完赛，登上领奖台。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在韩国大邱落下帷幕，来自山东济南的92岁老人吕明璞在90岁及以上年龄组跳远项目中获得世界冠军。他共报名参加6个田径项目，最终斩获2金1银1铜。很多人用升降桌刻意把电脑垫得很高，觉得抬头办公能保护颈椎，其实长时间仰头办公，颈椎压力反而更大。建议使用升降桌时，选择与眼睛保持平视或略微向下斜视10至15度的高度，既不要过度低头，也不要刻意仰头，主要是需要把胸背部挺起来。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北部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29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

0: 来自邓紫棋的一首《瞬间》啊，刚才我们在视频直播间还说呢，好像瞬间就降了温了呢。
1: 哎，是的。
0: 今天其实真的是比较冷，但是朋友们，我们在这儿提醒一下咱们顺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明天比今天还冷，最少有2到3度的一个温差。
1: 嗯，也就是大家一定要加件外套啊。
0: 是。
1: 今天说小概率事件，陈椰子这个，我觉得我跟他很想握个手。
0: 哦。
1: 他说刚洗完车就下雨，不洗呢他就不下啊。还有呢，我刚洗完车就碰上洒水车，
0: 哎，
1: 不洗呢也碰不上，反正就是。
0: 这对于你来说可能已经不是小概率事件了。
1: 对。
0: 经常能遇见啊。杜文涛也说到这个彩票的事儿，说经常买彩票就没中过奖。他说我中不了大奖，我是可以接受的呀，对吧？因为大奖确实这个，万里挑一。
1: 就你买的时候，你心里有预设啊。
0: 5块钱也不中，这是没谁了，这是。
1: 你就别买了。
0: 还是买的不够多，继续，朋友们。
1: 啊，你是这么想的？
0: 要是实在说，想歇一歇的话，那不行，就来我们这儿。
1: 嗯，
0: 来我们这儿，我们一单能给你省出好多天的那个彩票钱，
1: 约等于中奖了。
0: 哎，这不就等于中奖了吗？别说5块、50、500都有可能。
1: 你比方说，你就喜欢 SK2 的神仙水，你平时230毫升你去买的话，1730一瓶，你也得买吧？
0: 是啊，
1: 对不对？你必须得买呀、啊，你因为你就喜欢用啊。
0: 咱现在是2瓶899，
1: 哎，
0: 神仙水那一瓶的话就是400多块钱，好家伙，1000多
1: 啊。然后2瓶3460，你一下省下来多少钱？省下2500多。
0: 这不是个小奖啊，朋友们，
1: 这是个重大奖啊，对不对？
0: 是相当于专柜的2.5折啊 ，SK2 的神仙水，咱们现在也是买一送一的活动，230毫升一瓶，咱们买一瓶送一瓶，到手460毫升，只要899元。
1: 赶紧的发秒杀，因为这个也确实是库存不多哈。而且呢，说到这个护肤品的这个效果啊，神仙水，我觉得是真的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是实实在在感受过效果的、啊、
0: 哎，用了好多年了、
1: 哎、真的很好用啊、
0: 对呀、啊大家主要还是就大家对于它的这个神仙水没有什么，主要是觉得它那个价格
1: 贵呀，
0: 哎，还是有点贵，
1: 这贵的东西除了贵没其他的缺点
0: 啊。对呀、啊嗯、但是咱现在不是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吗？2瓶只要899。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在微信里边搜索关注之后呢，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7: 北京时间19: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Come on！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您。

0: 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20点整。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像没有面子了。我给了个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那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克制。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早能设身设想法。

Days, four cities, I take a long tour. 因为你五个比你，爱在我心口难开，被十度下定义。No, it's hard to say, 你了解我的脾气，到底怎么看待这种 relationship? 如果我最大的问题，你别生气。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Come on！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

0: 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21: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Come on！
5: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5: 又能有啥诗意？
6: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5: 哎，有点意思。
6: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5: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6: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5: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6: 是啊。
5: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6: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5: 包我身上。
6: 赶紧把药喝了呗。
5: 嗨，
6: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7: Super Idol 的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

0: 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2: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一壶四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

0: 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3: 北京时间23: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1送1，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2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

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很多人出门会认床呢？
2: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睡着之后，大脑仍会持续监测我们身边的危险。在夜间，陌生的声音会引发大脑警报。研究人员表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处在新环境当中总是难以入睡，因为大脑需要时间来整理所有不熟悉的声音，并且确定我们确实可以安全、放松地进入睡眠状态。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系列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的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北京时间3:00。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夜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运动之后不建议立刻洗澡呢？
2: 运动时，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流向四肢。运动结束后一段时间内，四肢肌肉仍会持续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和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容易引发头昏眼花的症状，增加头晕、全身无力和跌倒的风险。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虽然短时间身体会感觉清爽，但是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的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者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也恢复正常流动，这时洗澡相对更为安全。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2: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3: 好，
2: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3: 好，重来重来。
0: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3: 你带伞了吗？
4: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0: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5: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0: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0: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6: 北京时间6点整。

0: don't care。
1: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2: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1: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2: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3: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2: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3: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2: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4: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4: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
6: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那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0: 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 天地玄黄，宇宙
2: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3: 北京时间七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晴，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鹿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今天温度进一步走低，昨天大家说的最多的四个字就是冻死我了哈。刚从夏天转秋，其实我们对于这个降温能降到什么程度还没有一个概念，一出门一吹风就知道，穿少了，这个车上放件衣服的重要性啊，这就看出来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到达天南说，下雨了，空气真好，这个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今天栗子的上班路呢也是有这个雨势不大呢，开始是那种毛雨的感觉，但是下着下着雨点子开始变大了。朋友们今天带好雨具，路上行车注意安全。橘子说现在是一种秋天的感觉了，还有我们的立波也说这几天降温，大家注意保暖。云家也说今年是第一次感受到了降温的威力，一天的时间突然就有了秋天的这种萧瑟感，天凉风大，大家都这穿上外套了啊，温度变化大。说栗子你也及时的增减衣物，多喝热水，谢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你的这个体感温度怎么样，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今天朋友们不管是你自己还是孩子都多穿一点。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什么样的石榴吃起来更甜呢？
1: 现在正是吃石榴的季节，那些外形方一些有棱有角的石榴其实是更甜的。有棱说明成熟度高，籽粒饱满。石榴最大的营养优势是富含膳食纤维，每100克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4.9克。石榴籽富含多酚类物质，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最好不要丢弃。牙好的人，石榴籽可以直接嚼着吃，如果是牙和肠胃功能都不太好的朋友，可以将石榴榨汁喝。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全民快乐老家，我们的金穗说栗子早上好，好久没来打卡了，欢迎我们的金穗。还有江南说女儿今天走得晚一点点了啊，在这个车上说哇，我终于听到栗子的声音了。前两天这个江南说孩子现在这个高一年级了，然后呢每天不到七点就已经到校了，所以呢就是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终于可以听到了。我们的很多小听众啊，真的我突然发现什么呢，就是他们真的是从比如说幼儿园小学然后听我的节目一直听到高中，甚至都要考大学了啊。让我觉得这栗子阿姨就怎么越来越老了呢啊！但是因为这个学业的比较繁重啊，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听不到节目了。但是栗子阿姨依然在啊，为你们加油！还有我们的麦芽糖说，今天又是手忙脚乱的一早上，这一出门已经不是凉身了，已经开始有点冷了。超超也说了，这个栗子太爱下雨了，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大萌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怎么才能开开心心的去上班呢？我最近悟了，朋友们，我最近有一个感悟是什么呢？这个人生啊，它有很多的不可能三角，不可能三角。你就拿工作来说吧，工作的不可能三角是什么呢？就是热爱、轻松和挣钱啊。大家品，大家细品这三个东西，热爱、轻松和赚钱，你说它是不是人生的不可能三角啊？所以呢，我现在不求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去上班，那基本做不到，咱们就平平静静的、安安稳稳的、安安全全的去上班就可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进行我们的节目互动。马上听到的是《笨小孩》，这首歌是刘德华自己写的词儿。所以呢，一会儿听歌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词儿，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的会唱啊。这首歌其实也被视为是刘德华人生经历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就是一个出身于上世纪60年代，然后一路奋斗到90年代的笨小孩的视角，唱出了其实就是我们普通人面对生活、面对人生挫折时候的一些不屈，还有一些自勉。我记得很早之前看过有人评价刘德华说，这个四大天王里面，他不如张学友唱的好啊，不如郭富城跳的好，不如黎明长得好，但是他是一直在不断努力、不断向前的那一个，没有特别特别耀眼的天赋，但是笨小孩却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只为我们心中的热爱。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后弦的西厢，北京时间的7:2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这个开学之后辅导作业又开始了，哎呀，这个看到新闻就有点痛心，因为最近的河南郑州一位35岁的妈妈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生气暴怒，脑血管突然破裂，引发了偏瘫，还好经过治疗呢没有大碍了，但是还是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其实这位妈妈之前就有高血压的问题，她这一生气呀、就会让这个血压骤然升高，所以说是血管是突然破裂的。那个词儿啊，气大伤身这四个字儿，它真的不是开玩笑。一项实验发现说，仅仅是让你回忆8分钟令你愤怒的经历，就足以让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这个血管舒张功能下降，并且它会这种影响，它会持续40分钟。这还不是严重的，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是你要是总生气，它会形成一种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同一件事情或者是同一个人，他总能精准地点燃你的情绪。就是当我们长期进行一种行为的时候，大脑就会慢慢地形成一种本能反应，因为大脑它很懒，它就把我们这些反应记住了，然后等你下一次再面临相似的场景的时候，大脑就不用思考了，直接按老路子处理，就是你看到它你就生气。也就是说呢，就是脾气一上来呢，它有时候它根本不过脑。很多人生气之后，哎呀，我喊出来，我大叫出来，我打个沙袋，我就是搏击啊，以为这样就是能够发泄。但是研究发现说，就是这一类提高我们身体兴奋度的活动，其实并不能很有效地减低我们的愤怒情绪。而相比高强度的宣泄，咱们保持一下深呼吸，或者是进行一下这种冥想啊，放松肌肉啊，其实这些方式才是更容易让我们的身体退出战斗模式的。学会自我调节，真的少生气，别让别人的错变成自己身体的伤，那太不值当了。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势，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汽车越重越安全，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的研究者曾做过研究，在两车正面对撞时，质量更大的车辆往往可能更占优势。但现实中的交通事故并不只有正面碰撞，车辆安全性并不能只看重量，还取决于车身结构、材料性能以及安全配置等多个因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这个秋天好好爱护我们的眼周，雅诗兰黛的第5代抗蓝光眼霜15毫升，官旗价格1瓶是565，2瓶要1000多了，现在秋日大促的活动，买一送一，2瓶只要399，立省700多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5折。因为雅诗兰黛是护肤界的老口碑了，这款蓝光眼霜呢也是为经常用眼的咱们的上班族量身打造的，经常刷手机，经常盯电脑，那么其实蓝光呢也会悄悄地来伤我们的眼周，干纹暗沉都来了，并且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这款眼霜是含咖啡黄葵籽提取物，能够帮助抵御蓝光的伤害，再加上秋冬季节空气本来就干燥，我们的眼周更容易干涩卡粉，这款眼霜呢是轻盈的凝霜质地，一抹就吸收，不会闷脂肪粒，二粒酵母和透明质酸钠呢能够深层的补水，告别干纹的困扰。其实秋天呢，咱们这个早晚的温差也比较大，所以眼周的血液循环也会变慢，黑眼圈更难消。这款眼霜当中的咖啡因能够促进循环，淡化熬夜之后的这种青黑啊，每天早晚用，眼周慢慢的亮起来，看着就更有精神。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2瓶到手只要399，回复关键字秒杀，马上来享优惠吧。

来自 Twins 作词人的错。明天我们的主持人刘豪老师呢，就要去这个新疆的和田，开启和田玉的溯源之旅了。还没有加群的朋友，咱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玉石两个字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进入专属的溯源群，先来锁定200元的抵扣券。这次我们是给大家一个零风险的专属福利，就是只需要1块钱的定金，下单立抵200元，没有任何的套路捆绑，哪怕最后大家没有心仪的玉件，不打算下单，没有关系，这1块钱咱们是原路退回，一分钱不亏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玉石先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群。因为这次溯源我们是直奔新疆于田的4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重点打卡2大传奇矿脉，一个是阿拉玛斯皇家矿脉，还有一个是海尼拉克矿脉。这2大矿区也是和田玉山料的一个天花板，是故宫古玉的同款的原料产地，每年只有几个月的开采的时间，并且本次的行程我们不搞滤镜，没有包装，就是带大家呢直接去看看这个原石开采、人工开料、精细雕琢，再到手工抛光打磨的每一步，不用对着那个证书去猜产地、猜品质了。我们本次矿区直采的每一块玉呢，都是经过新疆国检权威认证，证书专属标注原料产地和田地区玉田县。大家不要小看这一行字，就是这是几百位玉石从业者耗费了几十年深耕溯源规范产区标准才换来的一个权威的认证。那么矿区直采呢，我们就是砍掉中间商什么加价呀、溢价呀、虚价，让大家以底价入手皇家矿脉出来的这个典藏级的美玉。现在还有1元就可以来撬动200元的大额抵扣零风险的福利，这是可以退的，没有任何的套路，但是仅限本次留好的专属的溯源专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先来回复玉石，添加福利官进群，咱们占个位子啊，锁定200元的抵扣，并且呢还可以参与专属的抽奖，给你免费1对1来选玉，跟着刘海们咱们一起去溯源寻宝，把有产地、有故事、有价值的正宗的和田玉带回家。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